0: 这个角色。
1: 不是，
0: 六平米加八塞还够呢。Older Model Y, Hyundai Sonata, 31 pulling in Taco Bell.
1: Driving Taco Bell.
2: $2.27.
3: Deal, times two.